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新华侨生中文广播电台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峰。
1: 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是主持人奥斯卡。
0: 今天是2026年5月26日，星期二，时间来到了晚上的7点钟。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立体声调频 FM 89.0以及微信公众服务号"博雅文创"编辑播出。
1: 感谢各位新老听众朋友一如既往的关心和守候。在接下来2个小时黄金时段的华语播音，将继续由我奥斯卡，还有我的搭档小峰、轩轩，还有我们的新晋主持人为您共同带来。首先和您见面的栏目是由您熟悉的《中新时报》特约播出的《读报时间》，您将会了解到明天即将出版发行的《中新时报》各个版面的精彩内容。让我们来共同浏览。
2: 关注天下，服务新华，主流视野，时代情怀。读报时间由《中新时报》特约播出。
1: 周二的中文广播节目，我们首先进入到了由您熟悉的《中新时报》特约播出的《读报时间》。主持人奥斯卡会在这里和听众朋友们分享明天即将出版发行的《中新时报》各个版面的精彩内容。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中新时报》版号 A02 国内新闻第一篇文章，王文涛部长会见新西兰贸易部长麦克莱。5月21日，商务部部长王文涛在苏州会见来华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经贸部长会的新西兰贸易部长麦克莱，李成刚国际贸易谈判代表兼副部长参加，双方就中新经贸关系、加强在亚太经合组织等区域和多边框架下合作进行深入交流。王文涛表示，习近平主席会见拉克森总理时指出，要把合作放在双边关系中更加突出的位置。在两国领导人共识的战略引领下，中新正不断挖掘在农业、新能源等领域经贸合作潜力，培育更多合作成果。双方应持续加强经贸合作机制保障，加快推进中新自贸协定服务贸易负面清单谈判，力争年内取得实质性成果，为双边服务贸易发展创造更好条件。王文涛指出，在当前国际经贸形势下，中新应加强在亚太经合组织等区域合作框架下的沟通协作，

深化贸易投资合作，共享区域产供链融合发展带来的机遇与红利，持续为地区乃至全球的稳定繁荣注入动力。麦克莱表示，感谢并祝贺中方主办2026年 APEC 系列会议。中国是新西兰重要经贸合作伙伴，新方高度重视新中经贸关系。当前全球经济充满挑战和不确定性，新方愿与中方共同发挥互补优势，进一步密切对话合作，推动贸易投资增长，同时愿与中方一道加强在多边和区域机制中的沟通协调。让我们来看《中新时报》版号 A02 第二篇文章，驻新西兰使馆同香港港专学院师生座谈。5月21日，香港港专学院崔日雄教授等师生一行22人到访驻新西兰使馆，与使馆外交官座谈。座谈由谢永军公参主持，负责教课文事务的唐军参赞及政治处、经商处、教课文处青年外交官出席。谢转达了王小龙大使的热烈欢迎，勉励港专学院师生发挥桥梁纽带作用，促进中国特别是香港特别行政区同新西兰的友好合作。崔日雄教授介绍了港专学院办学及访新情况，使馆外交官与港专学院师生围绕国际格局、中新关系、经贸合作、青年交流、绿色发展、人工智能等问题深入交流，热烈互动。让我们来看《中新时报》版号 A02 下一篇文章，王俊超副总领事出席中国阿坝新西兰优势资源推介会。5月19日，王俊超副总领事出席中国阿坝新西兰优势资源推介会。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人民政府州长罗振华，新中贸易协会主席江浩然，新中关系促进委员会执行董事孔思达及两国工商界代表100余人参加活动。王副总在致辞中宣介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取得的新成效和中美两国元首会晤共识成果，表示中国“15五”规划将为世界提供一份机遇清单，总领馆愿继续发挥桥梁纽带作用，推动中新地方合作走深走实。阿坝州代表团详细介绍了该州生态景观、文化旅游、特色农牧、矿产资源和营商环境，热忱欢迎新方民众和企业到阿坝旅游观光、投资兴业。让我们来看《中新时报》版号 A02 下一篇文章，王俊超副总领事出席领区留学人员“爱拼才会赢”乒乓球比赛。5月17日，王俊超副总领事出席领区留学人员“爱拼才会赢”乒乓球比赛并致辞，领区留学生代表60余人参加活动。王副总在致辞中表示，乒乓球作为中国国球，承载着团结协作、拼搏进取的精神内涵，希望同学们以球会友，增进交流，展现新时代中国青年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驻奥克兰总领馆将继续围绕平安留学、身心健康等主题举办活动，更好服务领区留学人员。爱拼才会赢乒乓球赛事为首次举办，旨在丰富领区留学人员课余生活，促进身心健康，现场气氛热烈。让我们来到《中新时报》B01大陆两岸版面第一篇文章，从担心丢到不想走，中国式安全感何以打动世界。随着中国游的持续升温，越来越多来华旅行的外国游客热衷通过镜头记录并分享

他们在中国的真实体验。街边小店的老板可以安心打盹，无人看管的行李箱放在公共场所没人拿，夜里想出门就可以出门。这些中国人习以为常的场景被外国博主总结为中国式安全感，成为不少游客离开中国时最想带走的中国式体验。曾几何时，不少外国游客在来中国之前都会做不少所谓的安全出行攻略，背包要背在胸前，手机要挂脖子上，晚上别出门。可来中国之后，他们发现自己的准备完全是多此一举。前不久，法国博主 Leo 在上海外滩的一张长椅上落下了自己的背包，半小时后当他折返取包时，背包在原地纹丝未动。他在视频里感慨道，这在我们国家绝对不可能发生。这段被他命名为中国安全测试的视频在海外社交平台收获数百万播放。那些小偷都去哪了？已经在上海待了4年的意大利视频博主卡洛吴结合自己的旅居体验，在视频中提出疑问。在他看来，中国的一切都和他预想的不一样。快递放在家门口没人动，笔记本电脑放在公共区域，路人经过时甚至都不会多看一眼。他逐渐意识到，答案也许不在于小偷消失了，而在于中国安全有序的社会环境本身。更打动他的是陌生人之间的关照与善意。卡洛吴点的外卖选错了楼栋，被送到了邻居家，结果没过多久，邻居竟然专程把外卖送到了卡洛吴家门口。他只是担心我饿着肚子吃不上饭，这背后何止是一份让人安心的安全感，更是人与人之间发自内心的彼此关照。这一幕令卡洛吴动容。深夜能否安全独自出行，对于不少女性来说，这是检验一座城市治安状况最直观的标尺之一。瑞典网红北欧媳妇在社交媒体上分享了自己的切身感受。晚上10点多，可以一个人无所畏惧地在街上行走。我绝对不会在我的国家这样做，她感慨道。当安全成为一种习惯，这就是中国给我的底气。无独有偶，南非视频博主 Lizzie 也对深夜在中国独自出行的经历印象深刻。他表示，中国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女性能安全地单独外出的国家之一。在品尝了鲜花饼、石榴汁等街头美食后， Lizzie 还在视频中傲娇地调侃说，人变胖和钱包变瘦才是中国真正的危险。这些看似日常的小事，恰恰回应了国际旅行者的核心关切：安全。对于许多来自治安环境复杂地区的游客而言，能够不受时间限制地探索一座陌生城市，本身就是一种奢侈。而在中国，从一线城市到县域小镇，普遍实现了高清监控覆盖和快速出警响应，社会治安良好。这种全天候的安全环境，与许多发达国家城市夜间出行需保持警惕的现状形成鲜明对照，给许多外国人带来的不仅是震撼，更是对中国认知的重塑。公安部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刑事案件同比下降12.8%，为21世纪以来最低。治安案件同比下降3.5%，全国群众安全感为98.23%，连续6年保持在98%以上，成为世界公认的最安全国家之一。基于144个国家和地区、超14.5万名成年人调查数据的美国盖洛普

2025年全球安全报告认为，中国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无论是中国民众的安全感，还是中国的法律与秩序指数排名，都远超西方大国。这份让外国人羡慕不已的安全感从来不是凭空而来，它首先源于长期社会治理的厚积薄发。健全的法律法规与公正的执法实践，高效的警务响应机制，以及公众广泛参与的社区共治，共同织就了一张细密的安全网。从更深层次看，长期稳定的社会大局、持续增长的民生投入以及中国坚持的和平发展道路，也为这种全天候的安全提供了坚实支撑。正是这种中国式安全感，让外国游客能放松下来，走进中国的街头巷尾，与普通人产生鲜活而有趣的交集。英国探险家德爷在深圳挑战72小时求生，法国足球名宿齐达内和上海市民在街头踢毽子，意大利视频博主吴宇哥在南京学方言，在广州体验咏春与粤剧。从游在中国到融入中国，他们不仅仅是过境的游客，也成了沟通中外的民间使者。从担心丢到不想走，外国人在中国体验到的不只是安全感，更看到一个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当安全成为一张亮丽的国家名片，当安定有序成为最普惠的民生福祉，一个日益开放的中国正以更多元的姿态拥抱世界，收获越来越多来自远方的理解与认同。让我们来到中新时报版号 B02 国际视野版面第一篇文章，中国朝着登月迈出关键一步，外国媒体热议神舟23号成功发射。5月24日23时08分，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123 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神舟23号载人飞船入轨后，于5月25日20时45分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镜像端口。5月25日50时13分，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打开家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入住中国空间站。这是中国航天史上第8次太空会师，也是空间站首次有来自香港的航天员进驻。这次任务引起全世界的高度关注，路透社、法新社等外媒报道称，神舟23号乘组的一名航天员将执行为期1年的赛轨驻留试验，有助于研究航天员长期处于微重力环境的影响。这项实验将为中国未来的载人登月任务奠定基础，标志着中国迈出登月的关键一步。路透社指出，在空间站驻留1年将是迄今为止最长的太空任务之一，仅比1995年俄罗斯宇航员创下的太空驻留14个半月的记录短一些。中国已设定2030年前实现载人登月的目标，需要为登月做好准备，确保习惯了空间站环境的航天员能够安全完成风险更高的登月任务。这次实验将创下中国航天员在空间站停留时间最长的记录，帮助科学家研究长期处于太空微重力环境对航天员的生理影响。报道称，中国已成为首个利用探测器从月球背面采集样本的国家，持续发射的神舟飞船也展现了中国快速提升的航天能力。如果中国成功在2030年前实现

载人登月，将有助于中国和俄罗斯完成在2035年前建成国际月球科研站基本型的目标。法新社和法国24新闻台也指出，中国朝着登月目标迈出了关键一步。澳大利亚麦考瑞大学天体物理学家理查德·德格里斯表示，驻留实验的主要挑战将是太空环境对人体的长期影响，还将考验水和空气循环系统的可靠性以及应对潜在医疗紧急情况的能力。德格里斯告诉法新社，与短期任务相比，在轨驻留一年将使空间站的硬件和人员进入不同的运行状态。中国正稳步积累在空间站持续驻留的经验，这项实验是中国迈向登月和深空探索的重要一步。法国媒体还注意到，巴基斯坦航天员已在中国参加任务训练，有望将来进入中国空间站，成为造访空间站的首位外籍航天员。这标志着中国独立发展的空间站项目不断取得突破，正在航天领域迅速追赶美国。外国媒体提到，中国已经开展了全球首个人工胚胎太空实验，相关实验有助于研究人类在太空长期居住、生存和繁衍的能力。美国太空新闻网站 space.com 指出，此次驻留实验将成为中国载人航天的历史性开端，开启中国迄今为止持续时间最长的载人航天任务。美联社称，中国已成为美国在航天领域的最大竞争对手，美国正试图抢在中国之前完成本世纪首次载人登月。东京电视台、日本经济新闻等日媒则重点关注首位进入中国空间站的香港地区航天员。神舟23号乘组中，来自香港的黎嘉莹担任载荷专家，她是中国载人航天工程面向港澳地区选拔出的中国首位女性载荷专家。入选前曾在香港特区政府警务处工作。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23日表示，感谢国家对香港特区的支持和信任，祝贺黎嘉莹通过严格选拔和训练成为国家第四批航天员，为国家航天事业贡献香港力量。香港特区迎来航天梦的历史时刻，香港专家首次成为参与飞行的航天员，意义非凡，我们深感振奋。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是中国载人航天工程进入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的第七次载人飞行任务，也是工程立项实施以来的第40次发射任务。在空间站驻留期间，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将在空间生命与人体研究、微重力物理科学、空间新技术等领域开展多项实验与应用，进行多次出舱活动，完成舱内外设备安装、调试、维护、维修等任务。近年来，载人登月是中国和美国航天领域关注的一大重点。美国正鼓吹登月竞赛，寻求抢在中国之前完成本世纪首次载人登月。美国政客频频渲染所谓中国威胁，污蔑中国可能夺取月球领土和资源。本月早些时候，美国《华尔街日报》发表了对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副局长阿米特·卡沙特里亚的采访，他声称中国正试图挑战美国构建的外层空间监管规则。登月竞赛关乎美国的技术竞争力和价值观。他还炒作称中国的航天计划具有军事用途，如果中国率先登月，可能利用先发

发优势，抢占资源。中方已多次驳斥此类言论。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此前表示，太空不是大国博弈的竞技场，中方将继续与各方携手打造开放的太空朋友圈，推进人类探索外空的共同事业。美国是唯一成功实现过载人登月的国家，在上世纪60至70年代完成了多次登月。现在，美国又提出阿尔特弥斯计划，寻求重返月球。美国已在2022年11月完成阿尔特弥斯一号无人绕月飞行测试任务，今年4月完成阿尔特弥斯二号载人绕月飞行测试任务。但后续任务的时间表已多次调整延宕。NASA 已宣布，原定于2027年执行的阿尔特弥斯三号任务将改为在近地轨道开展系统及运行能力测试，登月任务调整为阿尔特弥斯四号和阿尔特弥斯五号，计划2028年实施。中国则将载人登月的时间设置在2030年前。路透社指出，中国已向月球发射过嫦娥系列探测器，在接下来不到4年里，中国需要开发全新的专用于载人登月的软硬件。为执行登月任务做好充分的准备。中国载人月球探测工程登月阶段任务各项研制建设工作正在扎实稳步推进。截至目前，长征十号运载火箭、孟州载人飞船、揽月月面着陆器等主要飞行产品研制进展顺利，已陆续完成孟州载人飞船零高度逃逸、揽月着陆器着陆起飞、长征十号运载火箭气流点火、长征十号运载火箭系统低空演示验证与孟州载人飞船系统最大动压逃逸飞行等大型实验。让我们来到中新时报版号 B02 国际视野第二篇文章，美中航空遗产基金会捐助柳州地震灾区。美中航空遗产基金会联合广西一家企业22日向柳州地震灾区捐赠10万元及一批价值10万元的物资。从80多年前抗战长空的并肩御敌，到如今对柳州震区的出手驰援，飞虎情谊从未远弃。5月18日0时21分、21时44分，柳州市柳南区发生2次5.2级地震，民众生活受到影响。远在美国的美中航空遗产基金会第一时间行动起来。基金会主席杰弗里·格林迅速号召，基金会成员积极响应。基金会联合广西味乐美餐饮集团，通过广西华侨爱心基金会向柳州地震灾区送去10万元善款与价值10万元的救灾物资。对杰弗里·格林而言，这份援助颇具渊源，他在美国南加州长大，亲历过地震影响家园的痛苦，更对柳州有着特殊情感。这座城市是二战飞虎队在中国最重要的基地之一。1941年，一批美国飞行员在陈纳德将军的率领下组成美国志愿援华航空队，来华抗击日本法西斯侵略。他们被中国民众亲切地称为飞虎队。1942年，飞虎队陆续进驻柳州，柳州机场成了为各地飞虎队机组提供中转和后勤保障的主要基地。美中航空遗产基金会常务理事田丰臣表示，捐赠不仅是物资支持，更是飞虎队精神的传承，跨越国界，守望相助。让我们来到中新时报版号 B02 国际视野第三篇文章，我给中国行打10分，澳大利亚中国研修友好代表团座谈访华感受。

0: 我给中国行打10分，我去了2次，我打20分。近日，在中国驻墨尔本总领馆会议室，一群澳大利亚人兴奋地回忆起最近2次访华之旅。重庆的现代气派，西安的历史韵味，长沙的活力四射，让他们回味起来仍禁不住心驰神往。从中国回来，我已不屑于就中国与人打嘴仗，我告诉他们去中国实地看一看吧。澳大利亚公民党全国主席罗伯特·巴威克说，2025年10月，巴威克与其他18名澳大利亚各界人士参加了由澳中企业家俱乐部主席袁祖文组织的澳中研修友好代表团，对海口、南京、上海、杭州、深圳等地进行了为期21天的访问。一路上，他们与中国城市的管理者深入对谈，参观高科技企业，体验医疗服务，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和中共一大纪念馆了解中国共产党一路走来的筚路蓝缕。今年3月至4月，澳中研修友好代表团又组织了对成都、重庆、长沙、常德、张家界、西安、北京等地的访问。代表团成员约翰·兰德年逾80，曾在中澳建交初期的1974年至1976年担任澳大利亚驻华副大使。兰德在中国行中结识了五腿登顶珠峰的中国东山家夏伯渝，在他看来，夏伯渝代表着中国精神，独立自主，坚强不屈，努力成功。诺林·伊舍伍德是澳公民党联合创始人，他说中国行让他感觉如沐春风，中国人的精神面貌令他印象深刻，中国人步履匆忙，同时乐观、热情、团结、有目标。她的丈夫克雷格·伊舍伍德是澳公民党全国书记。克雷格注意到，中国很多20年的初创企业在政府支持下，如今已成长为价值数十亿元的跨国企业。在他看来，中国的市场经济是以人为本，为人民谋利益的市场经济。中国行让商业战略顾问安东尼·星的华人血脉觉醒。回澳之后，他开始阅读中国共产党章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他说，中国共产党总是着眼长远，中国式现代化，未来可期。座谈会上，每个人谈到中国之旅都滔滔不绝。袁祖文说，在中国的真实体验与西方媒体叙事之间存在着巨大落差，他决心要把这样的研修友好之旅继续组织下去。以上就是今天读报时间的全部内容，在此我们也感谢《中新时报》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1: 《中新时报》Asia Pacific Times， 新西兰南北岛全国同步发行。关注天下，服务新华，即刻关注官方微信公众服务号中新华媒，在线读报、华语广播、视频报道应有尽有。您关心的时政新闻，您关注的生活爆料，您想知道的商业资讯，您想了解的社会百态，离不开您的中新时报。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怀卡托华人之声，调频立体声 FM 89.0，这里是新西兰中文广播电台节目。我是您的私人健康顾问，我也是您的保险索赔专家，我更是您的家庭风险管理和理财专家。莉莉谈保险，每周二晚上7点半。准时与您相约怀卡托华人之声。
0: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您熟悉的 Lily 谈保险专题时间。我们邀请纽西兰顶尖的专业保险和理财专家 Lily 女士，与收音机前还有正在线上

0: 想收听节目的新朋友、老朋友们打个招呼。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们又见面了。
0: 嗯，晚上好。我们知道莉莉是新西兰顶尖人寿医疗保险顾问和健康财富顾问，并且作为世界华人保险大会特邀讲师，新西兰金融顾问领域最高协会 Financial Advice New Zealand 创始成员及协会认证值得信赖的保险顾问。莉莉更是全球百万圆桌 MDRT 顶尖会员，全球华人金融保险业最高荣誉 IDA 白金奖获得者，同时也是新西兰第一位获得 IDA 白金奖的保险顾问。很高兴您做客我们的节目。
1: 谢谢奥斯卡。
0: 莉莉你好，又是新的一周了，首先还是请您和听众朋友分享一下最近保险行业的动态，比如呢今年保险市场会有一些怎么样的变化呢？
1: 对，今年呢应该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年，对于纽西兰的保险市场来讲，因为呢在过去的一年呢，纽西兰的这个保险公司发生了一些变化，有的保险公司呢被国际上的大公司所收购，然后呢也会有新的保险公司呢今年会在新西兰开展新的业务。因为去年呢纽西兰有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保险公司叫 Extra Life， 这个公司呢已经是四次获得了最佳人寿保险公司的称号 Life Assurer of the Year。 然后呢他呢在前一年的时候呢，他的母公司，他以前的母公司呢是叫 Suncorp，是澳洲的一个很大的公司，然后这个公司下面呢它有寿险行业，它有 Fire and General 的行业，就比如说我们之前买房屋财产汽车啊商业保险啊这种。然后呢它在前年的时候呢它做出了这个结构上的调整，它就把这家保险公司跟澳洲它下属的所有寿险公司它就卖给了世界上另外一家很大的一个公司叫 Resolution Life。Resolution Life 呢这家公司呢是海外的一个公司，非常大在国际上。然后呢他呢曾经有买了纽西兰以前旧的 AMP 的这个book， 然后呢所以他在去年的时候，前年的时候他卖掉了之后呢，去年就在做这个交接等等这些东西。然后呢交接其实在今年一月份刚好完成，但是呢在去年12月份的时候呢Resolution Life 呢也做了战略性的调整，然后呢把它全球大的所有寿险业务卖给了另外一家亚洲数一数二的日本最大的一家保险公司叫 Nippon Life。 然后呢 Nippon Life 呢是日本最大的一家保险公司，实力非常的雄厚，然后呢他们想要显著的扩张他们在整个亚太地区的这个影响力，然后他们的市场规模，所以他就收购了整个这个 Resolution Life 他的所有下属的这个保险业务。那所以呢纽西兰的这家公司 Extra 他的新的这个Mother Company 他就变成了日本的 Nippon Life。 虽然目前这个过程还没有完成，因为还在等待纽西兰的这个 Reserve Bank 跟政府的这个批准，但是呢可能应该在未来几个月可能会完成，应该是会完成，因为它国际上的收购它已经完成了，纽西兰的呢就是正常的走这个行政上的程序而已。所以说呢首先第一个呢就是我们本土的这个保险公司它本身已经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保险公司，但是现在呢拥有一个新的一个母公司日本的 Nippon Life。 那么日本人呢他的保险的思维是很先进的，然后呢所以呢我们会期待是说当这个整个并购完全完成了以后，他可能会在纽西兰做一些改动，比如说对产品上面一些新的支持，一些更新，推出一些新一些的产品，或者在对于这个用户体验方面他可能有可能会做得更好，因为日本人很擅长提升这个用户的体验。然后呢因为我有不少的朋友，因为我每年都在国际上开会，我有不少的朋友包括日本的朋友等等，我经常会跟他们沟通跟他们聊天，然后呢所有的我的朋友呢日本的朋友都告诉我说这家 Nippon Life 这个保险公司是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保险公司。那么除了这一家保险公司还有一家日本的保险公司叫 Daiichi Life， 这家公司呢也是一个很有名的公司，他呢也是在几年前收购了纽西兰的另外一家本土保险公司叫 Partners Life。那么所以说呢 Partners Life 呢它的母公司就变成了 Daiichi Life， 这家公司呢也是一家非常有名的在日本的公司，然后呢 他也是在海外有很多的子公司，

说看 Partners Life 会不会今年有一些新的进展。那么另外一个很有意思的呢，就是 TELF 这个公司呢，其实不是一个传统的寿险公司，